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也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瓦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战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会一齐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噶。今日咧为你拣嚟咗一啲钢琴二重奏嘅演出啊。钢琴二重奏咧就有多过一个方式嘅，其中可以系两个演奏者共用一部钢琴，咁就系四手联弹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下史达拉文斯基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三首简易乐曲啊。负责低音嘅第二钢琴部分咧就写得比较容易嘅，经常重复住某一个音型。呢部分似乎系写俾初学者嘅，睇嚟咧史达拉文斯基是为他的小朋友而作这套音乐的。三首乐曲里面，一开头是进行曲，是由一首爱尔兰民谣取材，跟着是圆舞曲，就是向法国作曲家萨提致敬的。最后的一首就是波尔卡舞曲，这一段有马戏团的诙谐感，是写给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办人大雅格列夫的。阵间就由奥斯本和路维士合奏了。另一种的钢琴二重奏方式就是两位演奏者各用一部钢琴，所以在规模和声响上都更大。我们稍后也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期创作的双钢琴第一组曲作品五当中的第四乐章复活节。我们会听到俄罗斯的教堂钟声贯穿全个乐章的。稍后就由德霍诺夫和

巴巴恩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用到木桶笛嚟吹奏，好有乡土味道嘅一首音乐啦，系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入边嘅踏步舞，交俾木桶笛演奏家何斯同埋匈牙利扬琴演奏家卢卡。

0: 在这个乐章里面，我们听到钟声越来越壮丽。这首音乐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双钢琴第一组曲作品五里面的复活节，由两位钢琴家特放诺夫和巴巴恩一起演奏的。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aster from Suite No. 1 for two pianos by Rachmaninov, featuring the pianists Daniel Trifonov and Sergei Babayan. Right before that, we had two pianists again, Stephen Osborne and Paul Lewis, playing Stravinsky's three easy pieces for piano four hands. And at the very start of the section, we had Béla Bartók's In One Spot from Romanian Folk Dances. The recorder was played by Lucie Horsch and the cymbalum was played by Danny Luc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带来的音乐可能会令人联想到战争，其中一首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就是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在十八世纪末，欧洲就动荡不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有的贵族统治者，身在奥地利的贝多芬对于法国大革命提倡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是非常认同的。不过随着拿破仑称帝，这个崇高的理想亦都破灭了。阵间就听下这首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壮丽进行曲，这段代表贝多芬将理想埋葬。阵间由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跟着是一首20世纪名曲，出自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我们听下里面的火星战争使者。这段音乐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创作的，音乐里面步步进逼的节奏还有小号的号角声都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无情。阵间会由马田指挥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出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复仇之歌》，出自韩德尔的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在这出歌剧的第一幕里面，萨斯图因为他的爸爸被杀，心里燃起了强烈的复仇之火。我们就听下萨斯图的咏叹调《你的悲叹已枉然》，从内心振作。当中不单止会听到萨斯图的愤怒，也都有他对父亲的思念的。现在就听下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演出的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Auckland Philharmonia, Bellincampi and Brahms, recorded live on the 6th of June 2024 in the Town Hall, Auckland. It's a double serving of Brahms. Superstar pianist Alexander Melnikov plays Brahms's first piano concerto, a passionate and deeply personal work imbued with intimate portrayals of the composer's close friends. The opening movement is said to reflect Schumann's suicidal leap into the Rhine, and the second movement, an introspective portrait of Clara Schumann, whom we know he deeply cared for. His second symphony will follow, a slightly more cheery and pastoral work, but still with the quintessential turmoiled undertones of Brahms. The orchestra's music director, Giordano Bellincampi, conducts.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w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奥克兰爱乐乐团贝连金比与布拉姆斯，在2024年6月6号在奥克兰大会堂录音。今场是双重布拉姆斯音乐会，因为两首大作都是他的作品。钢琴巨星美尼戈夫会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热情的协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关系，入面有不少对自己身边好友的描绘。第一乐章就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莱茵河自尽，而内省的第二乐章就是对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绘。众所周知，布拉姆斯一生都很关心赫拉拉舒曼。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会渐入佳境，去到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作品就更欢快和富田园气息，不过底下都无可避免地有一丝布拉姆斯典型的动荡与不安感。指挥全场的是奥克兰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贝连金比。讲返演出第一首作品，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算是布拉姆斯1858年的首篇管弦乐论文。这首原本是为两部钢琴而写的奏鸣曲，之后被改成交响曲，之后又再被改为最后的三乐章钢琴协奏曲，所以作品听起来比同类作品要宏大和有力量得多，情感亦更为深刻。因为附交响乐色彩，所以这首协奏曲亦要40多分钟那么耐，长度比起之后写成的四首交响曲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将钢琴由故事主人翁改变成乐团的拍档。协奏曲开头是行雷一样的定音鼓，还有弦乐具威胁性的战音，这种开唱法即使到今日依然可以令观众震惊甚至毛骨悚然。据布拉姆斯亲密朋友所讲，就是描述舒曼自杀式跳入莱茵河的惊人一幕。钢琴独奏的开始稍为温柔和更抚慰人心，独奏在乐团猛烈攻势中仿佛被到一丝慰藉，不过随着乐章展开，钢琴亦逐渐被拉入冲突之中，令结局和开头一样气氛。内省的中间慢乐章就宁静、超凡脱俗，而且好像冥想一样。布拉姆斯曾向赫拉拉舒曼形容是为他温柔的肖像，但乐章低声的结尾被不少乐评家说是对灵魂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去机场近葵涌公园有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告示打到往北角方向近菲林明道嘅意外已经处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慢车，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转头翻嚟有日落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3%。

一路致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五月六号，我哋翻到去1847年啦。当年喺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荔枝角公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立道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以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车多，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愉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渡船街灯打时间去美孚，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下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五月六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伤感的消息。我哋熟悉嘅女高音歌唱家江华老师喺五月三号离开咗我哋，享年97岁。江华喺1928年出世，佢喺郑州出生，上海长大。佢早年曾经系长城同埋龙马电影公司嘅演员。主演过多部的影片，好似《一板之隔》同埋《阿 Q 正传》。其后佢移居香港，师徐声乐老师胡炎，之后去到意大利的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深造。毕业之后嚟到香港，从事演唱同埋教学的工作。除了私人教授之外，仲喺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同埋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江老师成就斐然，得过多个的奖项和肯定，好像1988年的香港艺术家年奖，还有2024年获得香港音乐舞蹈界颁发香港音乐卓越贡献奖。在收到江华老师离世的消息之后，我打电话去找到乐评人周光津博士。Oliver 你好啊。
3: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今早你就说这个这么伤

0: 感啦，同埋震惊嘅消息俾我知啦。咁啊，揾阿 Oliver 嚟倾偈啦，因为咧你就喺度努力紧，同阿江华老师咧就做紧佢嘅口述历史，咁就杀咗青啦。咁啊，可惜咧就制成品啊，江老师就未有机会见到啦。我相信喺同佢嘅做资料搜集啊，或者做访问嘅过程入边咧，你都会有好多嘅回忆啦，或者系好多嘅资料啦。咁我首先我就想问一下啦，嗱，我知道咧江华老师咧一提到佢嘅名字咧，就大家就会谂起蝴蝶夫人，咁佢就毕业于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啦。咁同我哋熟悉嘅电台嘅主持啊，卢景文校长，佢更加系一位嘅歌剧嘅监制啦，就是、合作无间。咁啊，卢校长仲话啦，如果佢唔系认识江华咧，恐怕佢六十年代咧就唔会喺香港咧就扮演蝴蝶夫人。咁江老师系演蝴蝶夫人嘅第一位嘅华人嘅女高音，我想问下佢嘅标志性喺边度？
1: 咁你都講咗啦，第一位華人啦，咁佢更加重要咧，佢就唔單止係1966年，即係整整60年前啦。今年啊喺香港首演呢一部啊沙漠嘅歌劇。其實佢翻嚟香港之前咧，喺羅馬已經受當地嘅歌劇院咧邀請，係擔當呢個蝴蝶夫人嘅角色。佢早於1959年啦。咁當時咧，其實已經係華人啦，就唔係淨係香港嘅華人啦。第一個華人喺羅馬意大利劇院嗰度係擔當女主角，唱女高音，就係演呢一個蝴蝶夫人。咁就前後演過兩次嘅，第一次咧就演兩場，但係實在太精彩啦。咁咧，於是咧嗰個歌劇院咧就喺新嘅樂季開始前咧，再邀請佢唱多一次，呢一次就8場。所以咧就係佢翻嚟香港，可以話係衣錦還鄉嘅，咁就係將佢呢一個嘅作品1966年咧，係呈現俾香港嘅聽眾。
0: 江老師咧認識佢咧就多演咧就係一啲嘅西方嘅歌劇啦，同我哋講下嗱，佢當然除咗演出之外，仲有教學嘅工作啦，佢以前咧都係一位嘅影視嘅明星啦。同我哋講下江老師喺音樂上面佢個江湖地位嘅重要性啦。
1: 嗱，正如頭先都講啦，佢第一位歌劇女高音喺香港演出啦。咁演完香港1966年咧，就馬上被澳洲 ABC 電台請咗落去，就由悉尼交響樂團伴奏佢再演呢一個蝴蝶夫人嘅。咁所以咧，佢係可以話係第一位香港嘅女高音啦，係走出香港，直情喺西方嘅舞台嗰度演出嘅。因為佢演完 ABC 澳洲之後咧，去到其中一個站咧係去咗英國嘅 Wigmore Hall 度，唱咗一場獨唱會嘅。所以咧呢啲咁嘅profile 咧，我相信冇乜邊個喺香港從事聲樂也好，或從事其他演藝係有咁樣嘅成就啦。咁同埋佢喺澳洲唱嘅蝴蝶夫人之後，亦都新西蘭都請佢去唱咗一次，所以咧能夠走出香港之後咧，就70年代咧，佢亦都係同鋼琴家張碧輝老師咧，就去咗東南亞做巡演嘅，唱 recital 嘅。咁我都仔細睇過佢啲曲目，佢唔係唱一啲中文啊，或者是民歌啊，咁样佢系唱好广泛嘅艺术歌曲嘅，即系有德国啊、西班牙啊等等嘅文字嘅艺术歌曲，所以佢嘅 repertoire 系好广泛嘅。
0: 我手上面咧就睇紧你传过嚟1971年佢喺大会堂嘅一场演出啦，苏孝良伴奏弹琴，学你话曲目系好广泛嘅，外国噶啦，林声泣嘅都有，歌剧嘅选段啊，各方面嘅都有喺度，近年咧，好多時候咧，同阿 Oliver 講電話咧，就係因為咧，喺20多年前啦，江華老師成立咗佢嘅江華合唱團。咁縱使佢以90幾嘅高齡啦，咁佢每年喺佢嘅合唱團嘅音樂會上邊咧，佢都會出台去唱翻一兩首嘅。可以見到咧，佢對學生、對教學、對演出上邊都好熱愛。
1: 是啊，他基本上是没有停过的。咁其实我不是说因为做口述历史就开始留意他的演出，一路以来我都有留意的。我记得有一年呢，不知是2011还是2012，他都相当大年纪的了。他竟然呢是连演几段的歌劇的选段，包括 Love M, 包括 Carmen, 就唱晒那些最出名的咏叹调。我仲记得他唱 Love M 第一幕结束的时候，

0: 慢慢off stage 唱個 high C 嘅，佢係直情係 high C 咁樣唱出嚟嘅，係冇 compromise 嘅。哇！嗰次我真係好深好深印象，一個咁大，你跟住又唱做卡門，我相信佢可能係最大年紀嘅卡門，九十歲嘅卡門。咁但係唱曬卡門嗰啲最出名嘅唱段咁樣，可以睇得出佢唱歌唔係為乜嘢嘢，真係為藝術。同埋係為同佢嘅學生、佢嘅同僚一齊咧，喺舞台上咧係為呢個聽眾去演出
1: 嘅。嗯，講到為佢嘅學生咧，佢嘅學生亦都好廣泛嘅，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嘅，有啲當然係一啲嘅專業歌者，甚至乎流行曲嘅林憶蓮都有，或者有一啲係佢有佢哋嘅自己嘅專業嘅，可能係醫護界或者係各方面嘅都有啦。我每一次咧見到江华老师走出来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一种的美感在里面的。我也相信他这种的一丝不苟都放在他的音乐上面。跟我们讲一下跟他接触或者你做口述历史方面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点滴？
0: 有啊，譬如你頭先講佢好多學生，包括流行歌手，其實咧佢屋企咧佢自己私人係 keep 咗一本記事簿嘅。嗰本簿咧就係六十年代開始咧 keep 到而家，就係將佢第一位學生一路寫到佢最新嗰位學生，超過一千人嘅啦已經。咁你可以睇到嗰本記事簿裏邊咧已經黃曬嘅啦嗰啲字，但係咧係當年佢集低每個學生，有黎明啊，有當你講嘅林憶蓮啊嗰啲喺大裏。咁就都好我哋揸住喺手去睇咧，拍摄咧都好感动嘅都。
1: 佢好似将啲学生都有编号嘅，一号学生系边位？二号学生我好似听你有咁讲过。
0: 系啊，有一年我记得佢九十岁，因为九十五岁嘅江华合唱团嘅演出咧，就叫晒嗰几位资深嘅同学，第几号咁样起身嘅，都好深印象。
1: 再讲下佢同佢嘅相处咧，佢有冇啲乜嘢对音乐或者系处世俾你嘅教导系令你好印象难忘噶？
0: 最难忘嘅咧就系佢明明系精神唔系太好或者身体唔系好舒服，但系我哋拎到啲镜头托晒嚟咧，佢系用最好嘅这个精神状态咧去俾啲资料我哋嘅。我哋一叫 camera on， 咁就佢完全另一个精神状态，我哋都好深印象。咁我曾经有一条问题问佢咧，我话江老师你。對於即係自己上台譬如1959年喺羅馬，喂大佬下面全部意大利人嚟嘅喎，咁你咁氣定神閒去唱呢個蝴蝶夫人呢個 role， 你有咁大嘅自信係同你已經拍過15套電影有冇關係咧？佢話都有關係嘅。咁佢話我識做戲喺台上，佢用一个好特别嘅表情答我呢个问题嘅。咁希望口述历史出街嗰阵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到最后啦，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江老师讲咯？
0: 好唔舍得啦，同埋我哋一路都赶住呢一个计划，谂住都其实我哋已经完成咗 95% 嘅啦。咁就谂唔到佢唔等我哋啦。好希望佢喺天家嗰度咧就住懷安息啦，咁我哋都會好懷念佢，同埋真係好感謝佢咁多年來就為我哋唔單止帶嚟歌劇，亦都帶嚟好多藝術嘅歌曲，同埋一大班受佢感染、受佢啟發嘅學生。咁據我所知道，學生今年7月20日都會按期咧繼續舉行江華合唱團嘅演出嘅，到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内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26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来到5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了，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为你揀来的是莫扎特的创作。1791年他写了一部歌剧《魔笛》，而当中的序曲是至今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曲。今天的演奏由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带来的演出了。

他们是由史辉柏尼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有莫扎特来自摩笛当中的序曲之后，我们去到小提琴的世界，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第一乐章，有小提琴演奏家茱莉亚加上钢琴家罗瑞的合作演绎。

0: 普切尼我们平时听得多的就是他一些歌剧作品，刚才的是一首戏乐曲《菊花》，沙尔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拉赫莫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是可以说是全曲入面情感最深刻的，单簧管的旋律可以说是靓到不得之了。优美的旋律藉着单簧管、小提琴、长笛轮回演奏，最后回去单簧管的世界。现在就听下阿殊坚纳西所带领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

拉赫曼尼诺夫来自他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阿舒坚纳西联同皇家音乐厅乐团带来的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在第一小时的节目里面，我就揀了华台夫的圆舞曲、女史碧基的交响诗、拉赫曼尼诺夫的夜曲，还有波亚地尔的竖琴协奏曲，一起欣赏。

法国作曲家华台夫咧，喺巴黎一个溜冰场嗰度啦，欣赏过溜冰之后咧，就写咗呢一首《滑冰者圆舞曲》，作品183。咁呢一首作品咧都好出名啊，唔少嘅电影啦，甚至系电玩啊，都有用到呢一首音乐噶。我哋欣赏一下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杜达美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华台夫的《滑冰者圆舞曲》，作品183。雷史碧基就写过三首关于罗马的交响诗，就是《罗马之虫》、《罗马之泉》和《罗马节日》。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罗马之泉》作品106，一共有四部分的，每部分都是描写罗马不同泉水的景致。首先就是朱尼亚山谷，这个山谷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公园，作曲家形容在这个时候，在罗马清晨潮湿的薄雾里面，牛群走过渐渐消失。而雷史碧基就形容第二乐章的特里顿喷泉就是欢欣的呼唤，成群的水泉仙女和雄性的人鱼互相追逐。第三个乐章特雷维喷泉就有罗马最大的海神像，他就坐住马匹拉住海背马车风驰电掣月光翻腾的水面。最后的麦地奇别墅这个地方就饱览住罗马的全景。我们听下沙尔指挥史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拉赫曼尼诺夫他的三首夜曲都算是他第一次严肃地创作钢琴的音乐。他写第一首的时候他只有14岁。第一首的夜曲就有三部分，头尾的行板都是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风格影响的，中间是一个快板，而第二首夜曲都是由快板和慢板组成。至于最后的一首可能会让你想起舒曼的音乐，我们听下钢琴家莫顿的演出。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三首夜曲。波亚第二的 C 大调竖琴协奏曲就在1795年完成。音乐由一个活泼的快板开始，竖琴的位置当然重要，至于技巧就很受当时钢琴风格影响。我们欣赏的会是其中的第一个乐章，有请竖琴演奏家乐文和雷波尔所领导的李斯特室乐团。

雷波尔指挥李斯特斯乐团联同演奏竖琴的洛文一起送上过就是波亚地尔的斯大调竖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要结束，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继续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

盛誉1679年的波希米亚作曲家斯兰卡勒，早年就在布拉格在耶稣会士那里学习音乐的。后来他曾经去到德累斯顿宫廷那里任职，亦都成为巴克的好朋友。他写很多的宗教音乐，不过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181 的第六首。这首的奏鸣曲大约在1722年完成，不过至于几时首演和为什么要创作就不太清楚了。

呢一首咧就系斯兰卡嘅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 181嘅第六首。但演出嘅咧就系呢队叫做 Pasticcio Barocco 嘅乐队，系1872年出生嘅捷克作曲家符石咧，佢亦都咧系军乐队嘅指挥嚟过，咪写过啦400多首嘅进行曲、波尔卡，仲有圆舞曲啊。佢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为到军乐队而写的。咁我哋欣赏的就是他的《佛罗伦斯进行曲》啦。嗱，呢一首作品到今日都是咁受欢迎啊！有时在纪念日啦，又或者系巡行都会听到呢一首音乐噶。我哋听下岳飞领导哥德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巴赫在科腾任乐长的时候就写了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原始手稿就没了，现在只是留下他太太抄的乐谱。基本上今天都是以这个版本编定乐曲的。多年来这一首作品都是当成练习曲。有时咧都有音乐家咧加啲嘅钢琴伴奏，不过咧应该就冇喺音乐厅度演出过啊。嗱，后来啦，著名大提琴家卡索斯咧就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咧去钻研呢六首嘅作品。咁喺1930年代咧就出版录音，从此咧乐曲就越嚟越受欢迎啦。咁我拣嚟嘅咧就系佢嘅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8，一齐欣赏啦。演奏大提琴的就是维纳斯坦，他在1982年出生，是美国的大提琴家。他4岁就学大提琴，13岁已经和克里夫兰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原来他爸爸就是小提琴家，妈妈是钢琴家。听听他的演奏。

戴提琴演奏家韦纳斯坦演绎过的呢，就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就以这一首这么经典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也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瓦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同埋塔天尼的魔鬼的战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同埋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开始呢个小时嘅有韦华帝作俾两把曼陀林弦乐以及通奏低音嘅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两位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同埋沙利叶联同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奏。而刚才欣赏过嘅另外三首乐曲，分别是莱里蒂埃的《我虽然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摩利的《夏康舞曲与三重奏》，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以及泰鲁伯琴演奏家米拿合奏，同埋布特胡夫的两首英国田园乐曲，为你揀来的录音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三首作品。首先是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帕莱斯特里娜的《我虽然黑》微撒曲当中的圣三重和迎主曲。之后是柯里尼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十二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同埋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而最后是姆曼彻的《往大海去之三》，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

来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佢改编自柴可夫斯基嘅四季当中嘅六月，而之前我哋仲欣赏过一首名为《别有人》嘅古曲。呢、这个版本由吴爱国改编，并由陈金龙以圈演奏，伴奏嘅系夏飞云领导嘅上海名家民乐团。仲有泰利文嘅 E 小调抒情双簧管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51E2，由小提琴家古士莫领导柏林独奏家演奏，担任独奏嘅系迈亚。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莫扎特嘅 A 大调第18弦乐四重奏作品 K464。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汉恩拉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BWV 1001，以及两位牧童笛演奏家布鲁根和范浩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贺特泰莱作俾两支牧童笛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艾尔加为弦乐、竖琴同管风琴而写嘅叹息作品70，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之后是力基亚的 G 大调第五奏鸣曲编号1，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泰鲁伯琴演奏家米娜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奏出。而最后是舒曼的三首歌曲作品83，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秋光一别》，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演奏。第二首是蒲塞尔的 E 小调第七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舒伯的 C 小调五重奏作品5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李斯合奏团演奏，同埋海顿的 C 小调第95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 CPE 巴克的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3，弹奏古建琴的是艾斯凡哈里，还有莫扎特的 G

E 大調第十四弦樂四重奏作品 K387 當中的第三樂章，由愛馬遜弦樂四重奏拉奏，以及皮爾的在布雷登的夏日時光，演唱的是阿倫，而彈奏鋼琴的是帕信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深红的花瓣睡着》，听过嘅录音由男中音阿伦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第二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4首，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三首是传统的西班牙民谣，名为浪漫曲，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奏，指挥是屈健士。接着下来，你会首先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长门怨》的古曲，之后是克拉拉舒曼的 G 小调钢琴奏鸣曲，为你拣来的是坎纳梅森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鲍海尼尼的 G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奏出。蒲塞尔的 D 小调第三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还有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别号首列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以及洛西的 G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还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当中的第二乐章，之后是戴流士的在黎明前之歌，为你拣来的是玛莲娜领导圣马田声乐团的录音。